0: 很好听，从来没有听过像这类美妙，不是说我们最美妙，就这类美妙的声音你没听过，从未听过，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1: OK，
0: 还有我们欧乐会有一些让你脑洞大开的乐器，比如说一件日常的一件生活器皿，在我们手上变成乐器了，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好玩。

0: 普通花瓶突然做成鼓了，能发出鼓的声音，当然跟鼓还是有点不一样。这对小孩来说就是很神奇。
1: 对，
0: 我们叫花瓶是能插插花啊，盛什么东西啊，你能作为乐器，而且它的乐器声音很好听。

0: 亲自画屏做这个鼓、
1: uh-huh.
0: 尝试一下。对对对，它的音色很特殊、
1: uh-huh.
0: 在乐队里面它起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1: 哇，你可以简单的教我一下怎么打吗？
2: 用手掌心来拍这个孔、
0: uh-huh.
2: 对，要摁下去、
1: 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不一定那么简单了。
2: 对
1: 哦，可以一起简单的
0: 就这一段
1: 吗？
0: 啊，
2: 可以的。

0: 丁老师啊，如果只有青瓷的话，你会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吗？或者对音乐的一些的编曲之类的？
1: 需要的。欧乐其实说到底是它是中华民族音乐大家庭里面的一朵奇葩，很独特的一朵花朵
0: 啊，这意思啊，独特。但是独特也会带来自己的困难，对不对？
1: 任何东西，任何艺术，你个性太强烈了
0: 啊哈。
1: 那么它伴随而来的就是它的共性少了。
2: The unique magic and charm of Celadon oud music makes it difficult to adapt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to playing it. So how did Ding Zhaonian manage this?
1: As we are, 不怎么有底，对吧？然后做出来以后，观众是不是能接受？比如说我们这个曲子，刚才您听到那个曲子其实是《梅花三弄》，用现代的那一种表现手法，你看它的节奏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现代的手法，就感觉新的一个梅花三弄
0: 啊，
1: 然后它又很好听。
0: 那这个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去找这个。
1: 对，
0: 不断的磨合。好找吗？
1: 哦，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找，原因是
1: 啊，原因一开始因为没经验
0: 啊，
1: 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出来，根据观众的反应，根据大家的反应，然后再慢慢摸索出一条路来。

0: 朵欧月的时候是以数量巨大的数量做起来再去选择。在一堆碗里面一堆碟里面选了可能为数不多的几十个才能上舞台去。
1: 手一定要稳，走的那个轨迹啊，内外手一定要均匀。

0: 陶瓷呢工艺技法都相通的，
1: 嗯哼，
0: 最大的区别我们古代就是就地取材
1: 啊，
0: 好像我在这个越窑的地区，那我基本上会挖越地的土
1: 啊，
0: 地域的不同呢，它的土的那个性质会不同，那土里面所含的那个化学成分就会不同。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会有青瓷、白瓷、黑色的、姜黄。
2: Tiniest detail impacts the quality of the sound in everything, from the curvature of the edge of the bowl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mouth to the overall thickness.
1: 比如说，你刚做完，你觉得你能看得出来它适合欧月？

0: 如果
1: 差不多在0.2到0.4之间的吗？
0: 0.2、0.4，
1: 对，厚度在，可能有的为了特殊的发生，有的还会更薄，0.2以内也有过。哇，有的时候为了那发生那个音更短促一点，就会更厚，也有，那0.5以上也会有。具体还是看我们那个演奏时候所需要器皿的那个发声的需求去制作它的那个厚薄度。这是我们唐代一直烧到北宋时期的一个窑址，据它断烧的话，距离现在有900多年的时间了。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1: 900多年以前的东西。往下几十公分，一米，可能到1000年，再往下走，可能会到1100年左右。最古老的可能近2000年前的。唐代到北宋那个期间呢，最大宗的瓷器在这里生产。这里的人坐着船，把我们的瓷器送向世界各地。
0: 那个时候，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从青瓷、陶瓷开始嘛。
1: 对对。
0: 所以估计他们的了解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1: 对对。
2: Over 1,000 years ago, Chinese merchants transported exquisite porcelain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We're witnessing rediscovered porcelain music being presented on a global stage. Past and present are coming together.

0: 白老师，
1: 你好，
0: 太壮观了。你看，我们原来的这个形式慢慢也在变，很多的这种艺术的改变，那会不会也给你们带来一些压力呀、啊？比如说，好像是一直要进步，一直要进步。
2: 对，当然，起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元辰》这个节目是丁老师创作的，从头到尾，就是这首曲子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那我们就排得特别精细，啊，甚至乎每一个动作，包括每一个表情啊，都特别的细致。就比如说啊，我们的敲花瓶的时候，手要抬到哪个高度，它都有要求，就一定要这个高度前后。

0: 们时代在变迁，飞速发展，所以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老的思想上，我们要去创新。
1: 创新这些新的节目，你觉得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你觉得为什么会吸引他们呀？
0: 它有多媒体、舞美、灯光，它都有一个大的改进，才会呈现出一台很完美的音乐会。
1: OK。

0: 发现这个学校还是蛮好的，你看青瓷的东西好多。
1: 对，他们这个学校就是特色学校，我们在这里设了传承基地，然后在这个学校也建立了少儿乐团。
2: Bai Zhenghua gives out-of-school classes on celadon or music. From mastering the rhythms to learning the playing techniques, she guides the children step by step. Her hope is to turn them into skilled performers of this ancient art.
3: 对，打开。嗯，刚才是不是用这里碰到了？所以呢，手臂要再往后撤一下，一定要注意这个击腕的这个点啊。它的花瓶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它的音高也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花瓶是最高的，那这个是最低的，是不是？我们要发挥这些花瓶的作用，不一样，对不对？可以敲这个节奏吗？对，然后你拿拍子的时候呢，是这样握，哎，不要这样，哎，收回来。对，然后这个手臂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它的声音才能出来。它是靠这个弹性，是不是？我们再来一遍呢，是我们就来一段，好不好？就来你们的第二段，可以吗？来啊，一二三，起，哒哒哒哒哒哒。
2: The rhythms are the recreation of ancient sounds that were once lost. Today, the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inheritors are taking celadon-o music into new areas of development.